0: 啊，首先是俺东西，这东西也是我们也负责，大家的基础一定开始，人家东西也不能大家负责，我们要负责，不要为别人负责。
1: Captain 9 on the scene, 2 story daycare, nothing evident. Out on the Alpha with a representative, 1436.